0: 这算什么罪？
1: God.
0: 那好，我别提什么事。
1: This is Gabby's.
0: 1. Mid 1 clear, pass roll returning available.
1: Gabby's, mid 1.